0: 早上九点。国政国盟共组森州政府，大臣人选已经提交最高统治者预准。经济部明年启动老龄化试点计划，应对人口结构变化。马来西亚在本届共运会创12年来最佳战绩。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成绩正式出炉，国政赢得36个州议席中的18席，取得简单多数议席，并将在获得州元首预准之后，和赢得7席的国盟联合组成新一届森美兰州政府。选举委员会主席 Dato Sri Ramlan Harun 在芙蓉选委会媒体中心公布正式成绩时表示，各政党最终议席分布为国政18席、希望联盟11席、国盟7席。他说，本届州选共有646084名选民履行投票义务，投票率达 72.64%。在成绩公布之后，国政主席 Dato Sri Ahmad Zaid Hamidi 表示，国政和国盟合计取得25个州议席，超过2/3多数，将联合组成森美兰州新政府。他说，国政已经向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姑穆 Chris 端姑穆 Naville 殿下提呈3名州务大臣人选，供殿下考虑和议准。预计王宫将在近期发表正式声明，公布新任州务大臣的委任事宜。与此同时，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祝贺国政在森美兰州选举中取得胜利，并感谢选民所给予的委托和信任。首相表示，联邦政府将和新界森州政府保持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州内发展。在州选中，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在珍纳区以688张票败给国政候选人萧康俊，而在 Burdang 区，国政候选人 Dato Sri Jalaluddin Alias 则成功捍卫保住州议员资格。森美兰州选举成绩公布之后，警方呼吁各政党和支持者继续保持纪律并遵守法律，维护社会和平与稳定。全国警察总长 Tan 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表示，警方将加强战略地点的安全管控，确保公共秩序不受影响。换个焦点，经济部长 Akmal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表示，经济部研究在明年推行人口老龄化课题的试点计划，以应对我国人口结构迈向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他说，人口老龄化议程已经被列为第13马来西亚计划的重要议程之一。配合8月31号在布城广场举行的国庆日庆典，首相署联邦直辖区部长杨巧双呼吁所有出席的民众展现责任感，共同保持活动场地的整洁。部长表示，维护场地整洁是所有人的共同责任，而不应该只是由布城机构负责活动之后的清理工作。因此他呼吁所有参与类似大型活动的公众，务必将垃圾丢进所提供的垃圾桶里，共同维护国庆庆典的良好形象。另外，配合国庆月举行的一户一面辉煌条文倡议，政府首席秘书 Tan Sri Samso Azri Abu Bakar 敦促公务员深入体会马来西亚国旗所承载的真正价值，共同实现国家愿景。他说，爱国精神的衡量标准不在乎辉煌条文悬挂得有多高，而是在于是否通过行动、决策以及服务人民的精神真正实现国旗所代表的价值。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促请全国女性企业家善用国家资讯传播中心 NADI 所提供的课程，掌握人工智能相关技能以及数码营销策略。副部长说，人工智能技术如今已经成为重要工具，能够为本地企业家带来重大影响和好处，提高企业应运效率并扩大市场。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来关注共和联邦运动会的消息。从苏格兰会展中心柔道赛场上历史性夺金后的欢呼庆祝，到克里斯霍伊赛车场馆紧张刺激的比赛场面，第九天的202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为马来西亚代表团带来一场充满喜悦和压力的过山车式体验。我国柔道选手 Amir Daniel Abdulmajid 在男子81公斤以下级别赛事中夺冠，为国家代表团赢得第八枚金牌，同时也创造历史，成为我国第一位在共运会柔道项目中夺得金牌的运动员。凭借这一枚奖牌，马来西亚目前以八金、三银、三铜的成绩排名奖牌榜第十位，并创下自2010年新德里共运会以来的最佳表现。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到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还在全力持续进行。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根据报道，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以及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根据报道，阿拉格奇在和穆尼尔和费丹通电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另一方面，葡萄牙海军一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重点稽查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早前，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表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的通行规则，而是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部落阿特峰遭遇雪崩之后失联。上个月30号，一支国际登山队在喀拉昆仑山脉部落阿特峰遭遇雪崩之后失联。大使馆证实，失踪者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事件发生之后，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和巴基斯坦方面有关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并敦促全力搜救失联的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一号表示，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进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也就是莫斯科库德林广场大楼的一家餐厅，结果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这名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一名餐厅顾客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21人受伤。意大利民防部门发布公告说，截至1号，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31号晚间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当地时间7月31号晚上7点46分，那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营区域发生 4.7 级地震。民防部门表示，地震除了造成部分没人居住的建筑倒塌之外，还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有300人被迫撤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阵国门共组森州政府，大臣人选已经提交最高统治者预准。经济部明年启动老龄化试点计划，应对人口结构变化。马来西亚在本届共运会创12年来最佳战绩。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73年的今天，副首相敦 Dr. Ismail 在吉隆坡的私邸因心脏病发不幸离世，享年57岁。他的遗体在隔天安葬在吉隆坡国家清真寺的国家英雄陵园。他也是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安葬于国家英雄陵园的国家领导人。敦 Dr. Ismail 生前曾担任政府行政体系中的多项要职，包括贸易与工业部长、马来亚联合邦驻美国大使、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也两度出任内政部长。此外，他也是1956年前往伦敦争取马来亚联合邦独立谈判代表团的成员之一。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2026年国庆日以马来西亚日主题，昌明大马，共享福祉。这个主题展现国家迈向进步、包容与和谐的愿景，让每一位人民都能共享国家发展的成果与幸福。昌明 Madani 源自文明的理念，蕴含公平、关怀、人文与社会责任等价值。它提醒我们，国家的繁荣与发展属于每一位人民，不分背景，共同受益。2026年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继续采用昌明大马官方标志，标志中向上举起的双手，象征人民宣读国家原则誓言的庄严时刻，代表团结的力量、共同的承诺以及守护国家未来的信念。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声音在电波里流动，精彩正在发生。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国荣，
3: 2026年8月2号星期日上午9:17，什么 VFM 你的凉拌 ，Salam Lis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八月份的第一个周日，祝大家一切安好，一起精神饱满的迎接美好的国庆月。别忘了今天10点的这个科语新闻之后呢，马上就会进行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088712591。下个小时期待能够接到您的来电。欢迎大家一起踊跃的参与这个旧曲点唱环节。好的，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是一首新歌，来自徐怀钰的《女娲》，这时候送上小男孩乐团的《站在你的左边》。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2啦，送上张妙格的《我期待的不是雪》。
2: 我期待的。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唱名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纳敏局部地区有阵雨，西海岸内陆古达山打根及斗湖是天气良好的。到了下午，西海岸及内陆局部地区有雷雨，古达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雨。到了晚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西海岸及内陆局部地区有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4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北至东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苏禄海吹东至东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0: 9:30送上平安的 I miss you。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国政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扎西宣布，国政和国盟已在本届森美兰州选举中夺下2/3的多数议席，双方将召开会议商讨组建森美兰州政府的事宜。另一方面，也看到西蒙森美兰州选举失掉政权之后呢，森美兰州行动党表示，他们虚心接受人民的决定，并将检讨不足，以更谦卑的态度来继续为人民服务，希望能重新获得支持。换个焦点，沙巴州政府预计呢，将和国有公司签署服饰液化天然气设施项目，并获得40%的股份，这个股权的分成。接着也看到沙巴副首席部长纳杜斯里马西迪曼俊表示，沙巴州政府呢将于下周一与联邦政府会面，讨论与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相关的事项。他在亚庇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相信呢在那一场会议当中一定会讨论有关沙巴应该享有的40%税收的课题。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9:39送上阿林的《远在心中的你》。

让我们一同欢庆国庆日的到来，悬挂辉煌条纹国旗，加入个米朗的精神，铭记国家身份与共同信念，携手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团结与和谐。国庆日不仅是一场庆祝活动，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每一位马来西亚人民心中对国家的热爱、责任与归属。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种族、宗教、传统与文化，但我们始终心手相连，彼此尊重，相互包容，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繁荣的马来西亚。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 RD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非常动听的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消散人潮》，还有之前听过的歌曲，分别有沉默绅士的《偷偷的爱你》，以及阿琳的《远在心中的你》。时间已经是9:51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日上午。稍后在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0887125910，期待下个小时能够接到您的来电，来听这一首周华健的歌《迷》。

让我们一同欢庆国庆日的到来，悬挂辉煌条纹国旗，加入革命浪的精神，铭记国家身份与共同信念，携手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团结与和谐。国庆日不仅是一场庆祝活动，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每一位马来西亚人民心中对国家的热爱、责任与归属。虽然我们拥有不同的种族、宗教、传统与文化，但我们始终心手相连，彼此尊重，相互包容，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繁荣的马来西亚。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 RD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亚昌黑沙巴 VFM。今仔黑有王彦芬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黑新闻提要。沙巴将在浮石一花天然气项目发达百分之40%。州政府继续通过沙巴进步发展一点零发展蓝图，推动各项发展议程。MA 63会议明早日举行，预计将讨论沙巴特别发展议题。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将在几十日内同吉加石油公司签署该协议中，发达沙巴浮石液化天然气项目40%该股权。首席部长德杜斯里邦利马哈吉吉诺讲，也是州政府同联邦政府密切合作所取得该重要成果，也代表沙巴将进一步参与州内油气产业发展。其讲州政府同吉油已达成合作协议，为沙巴参与油气领域创造更多机会。其透露，吉油在三大建开发发展街新油气田项目，沙巴也将获得20%的股权。其系在克赖巴干烟树礼堂主持克赖巴干吉灰神器人民顺会发通及村民厨民销售嘅发票，发表上述讲话。沙巴州政府将继续通过沙巴进步发展2.0发展蓝图，推动各项发展议程，持续建设一座建城镇，建基竞争力，建繁衍街沙巴。首席部长的杜斯里邦利马哈吉吉诺讲 ，SMJ 2.0将重点推动可持续经济发展，强化人才培育，提升生产力，同时加强州内竞争力，推动创新同科技应用，并落实根基包容新界发展。其讲州政府也会持续加强各项惠民措施，包括教育、社会福利、房屋、医疗保健、乡企发展、妇女同青年扶贫，以及提升基础设施同公共服务品质，让人民享有更好的生活。其系在2026年吉庆日，沙巴热及会务会王条文推介李桑发表上述讲话，讲词由副首席部长兼庆典筹委会主席德杜斯里邦利马马斯蒂曼君推出。有关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会议将在廿只明早日举行。预计将讨论联邦政府尚未发放俾沙巴街就业人杰特别发刊议题。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德杜斯里邦利马马斯蒂曼君讲，沙巴州政府同联邦政府正积极展开协商，确保受伤全部该重压15亿人杰特别发刊，研究在今年内签署发放俾沙巴。其讲会议也预计会讨论沙巴整次联邦政府归还40%抢税小权益界课题。首相今年5月宣布，将沙巴特别拍看从燃油界6亿人杰提高至15亿人杰。日方增加拍看界安排，是在联邦政府同沙巴州政府通过正式谈判，超40%抢税小权益落实机制达成最终方案前，作为一项过渡性阶临时措施。针对外界指沙巴在发展方面变边缘化，马斯蒂因为人民已客观看待，并共同监视自家为沙巴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其讲大家应携手努力，确保沙巴持续就在吉加发展街主流轨道上。此外，其也呼吁沙巴人民配合沙巴热及吉庆日庆典，在出家商店及办公场所献家吉旗同酒旗，展现爱吉精神，共同营造融洽街庆典氛围。
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列杜斯里彭利马马斯蒂曼尊讲，沙巴州政府支持天通茶发展，但必须以务实及顺势签证方式推进。他讲天通茶普及，不能只靠推出新茶型，也需要同步提升充电设施、电力供应、技术培训及售后服务，建立环境界天通茶生态。其呼吁政府机构人员供应商稀茶业者充电营运商及私人企业加强合作，扩大充电网络，提高民众使用天通茶的便利性。其在威一家阿比茶其在威一家天通茶阿比 3S 中心主持启用仪式时表示，沙巴提供人气，民众是经常爱从土家属，引出消费者除开赞助茶家，也从事续航能力、充电便利、天池来用途及销售包装。其讲州政府将根据2040年沙巴连年路线图同总体规划，强化电力系统，并发展再生能源，为天通茶发展奠定基础。配合极天热及马来西亚热天等，飞黄条换突裂延展发通，持续成为推广团结同爱结展现界重要平台。首相署沙巴及沙拉耶事务部长拉杜穆斯塔法萨木讲，由新闻局主办界银行发通，可通过一系列以极价展现为主题界沙期发通，让不同族群共同参与，以促进团结同培养爱结情操。其喺在孟加拉主持哈南南朝圣期，场面沙期展示发通，及辉煌条换突裂延展期前仪式开幕后，向媒体发表谈话。廿名释放假期结婚仪人，也向孟加拉镇巴萨一带街上番同民众批发辉煌条换结旗及沙巴酒旗。香烟一则家庭，一则辉煌条换运通，加速弘扬爱的精神，促进全民团结。今仔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将在浮石液化天然气项目获得40%股权。州政府继续通过沙巴金浦繁衍2.0发展蓝图，推动各项发展议程。MA63会议明早日举行，已经将讨论沙巴特别帕坎议业。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你的凉拌。各位柴油车主请注意，布迪马达尼柴油补贴计划布迪迪塞尔已经从202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辆车主现在可享有每公升二令吉时鲜的柴油补贴价格。想查询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或申请柴油皮卡车及休旅车 SUV 的额外配额，可浏览 budimadani.gov.my 了解详情。 Budi Diesel 让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主享有更实惠的柴油补贴。
1: 萨巴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3: 什么 VFM 你的两伴，再次你们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8月2日星期日10:12，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5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6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
4: Hello，
3: 请问是哪一位？
4: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那组黄新德。
3: 哇哦，好的啊，恭喜你，好哦，蛮多次都是第一位哦。
4: 第一位啊。
3: 哦，对，OK。
4: 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播音快，步步高升，好运双倍啊！
3: 谢谢，你也一样哦。
4: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心上的林珠儿，还有暨大州的老前辈柯国明老兄，生日快乐！还有古晋的麻当菜园的杨思国，古晋四七里的杜秀英，柔佛新山的王林腾，祝他们家庭美满，事事如意。谢谢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清德的参与和祝福，
4: 谢谢，
3: 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4: 谢谢，
3: 拜拜，
4: 拜拜。
3: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
5: Hello，
3: 请问是哪一位？
5: 国荣，早安。
3: 早安。
5: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3: 好的，桂枝，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还有8月1日生日的郭瑞雄，8月2日今天是我女儿生日 ，Eric Slow 管理。还有3日，蔡婵妹，还有填给国荣你，祝寿星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幸福满满，还有祝大家听歌愉快，身体健康，谢谢国荣。
3: 好的，谢谢桂枝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谢谢，感恩，
3: 好，
5: 拜
3: 拜。
5: 拜拜，
3: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没事啦，是拉玛巴吉。
3: 是拉玛巴吉，翠琴。
6: 对，我是什么小姨的黄翠琴。
3: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6: 我先祝你上班开心，下下没烦恼。
3: 谢谢你，你也一样。
6: 接下来把歌曲献给新加坡的许贤芳、黄秋玲、曹富明、金山的林珠儿，以及稽查州的车国民大哥，祝大家平安喜乐，开心每一天。谢谢给信啊。
3: 好的，谢谢翠琴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6: 谢谢大家呀。
3: 好，拜拜。
6: 拜拜。
3: 0887125910，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7: 国荣，早安。
3: 早安。
7: 周日值班愉快，平安喜乐。
3: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呀？
7: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3: 好的，西湖，来请说。
7: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王光耀、赖小雄、吕瑞琴和廖志深收听，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你，国荣。
3: 好的，谢谢西湖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7: 谢谢，拜拜，
3: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8: 国荣，早上好。
3: 早上好，查伯利，
8: 我的查伯利。
3: 好的，陈伯利，来，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8: 献给王振清、李水平、杜建刚、李成磊，还有杨露娇和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 祝国荣当班愉快，谢谢国荣。
3: 好的，谢谢陈伯利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8: 拜拜。
3: 好，送上凤飞飞的雨过天晴更美丽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4 VFM 你的两半。

0: 10:18，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来自北马的苏君。
0: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我要点给妈妈，就是还要点给陈碧芳，就是还有丁家路的那个杨梦欣，然后还有马六甲的赖秀珍，然后还要点给个西湖大哥，然后就是也点给国龙女咯，也祝国龙手光阴愉快。
0: 好，谢谢秀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1: 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郭龙，你好，你好，我是来自新店宝的仙芳。
0: 好的，仙芳，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今天我要祝福三位寿星，开场面顾虑永客国民，祝寿星们生日快乐，祝安康，事事平安。同时点给李亚广啊，陈明珠，祝大家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郭龙你好，也祝你三番愉快，谢谢你郭龙。
0: 好的，谢谢仙芳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2: 谢谢你，一样，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大家努力加油。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Hello，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好的，金凤，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今天把歌曲送给李亚杂、陈丽燕、杨露娇，祝他们生活愉快，还有8月1号和3号生日的郭瑞雄、蔡长妹，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也祝国荣你值班愉快啊，谢谢你。
0: 好的，谢谢金凤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收听愉快，拜拜。
3: 大家一样啊，拜拜。
0: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吉达州的杨宝华。
0: 好的，宝华，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今天送给马金凤、杜秀英、郑琴、陈明珠、蔡元妹啊，还有国荣一起收听啊，祝大家收听愉快啊，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宝华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4: 谢谢谢谢，拜拜。
0: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国荣，早安。
0: 早安，
5: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0: 好的，珠儿，来请说。
5: 我要点给拿赌的李少奇、蒲总的黄秀然、麻婆的黄秀玲、福罗教育的黄翠琴、伦乐的杨丽丽收听。丽丽，谢谢你还记得我，知道彼此都好，我们不见面也心安，拜拜。
0: 好的，谢谢朱二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好的，先休息一会儿，一起来听歌，送上张小英的《爱河水长流》。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Saba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Saba VFM 你的凉拌再次和你问声好，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

0: 啊，点给西西五九四啦，啊，点给范爱玲啦，点给王振清啦，点给扎波利以及杜秀英中心，祝大家周日愉快，祝你值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1: 好的，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拜拜。
0: 感恩。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喂，国荣，上午好啊。
1: 上午好，
2: 我是上来耶古晋书区里的杜秀英。
1: 好的，秀英，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我今天把歌曲祝福送给新山林柱啊、麻波、黄秀玲、金城、杜建刚、钟青、大三角、那杜、王清德，还有郭瑞雄。祝瑞雄8月1日生日快乐！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也祝国荣加上好上加好，样样都顺心啊！
1: 好的，谢谢秀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2: 好的，谢谢国荣，拜拜。
1: OK，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Hello， 王荣美女主播，早上好。
1: 早上好。
3: 哎，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1: 好的，露娇，来，请说。
3: Yeah， 好的啊，今天把歌曲点给3号生日的蔡长妹，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另外也点给陈清和、陈明珠、赖小熊、李亚杂。祝大家听歌愉快，也祝国荣主播笑口常开，青春美丽。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露娇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笑口常开，青春美丽。谢谢
3: 大家，一样，谢谢，
1: 好，
3: 拜
1: 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
4: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4: 我是来自渭南街的李陈蕊。
1: 陈蕊，好的，来，请说。
4: 啊，先祝你上班愉快。
1: 谢谢你。
4: 我今天把歌曲点给8月1日生日的郭瑞雄、8月3日生日蔡长面，以及8月7日生日的柯国明，还有再点给黄振琴以及李亚杂，最后是国荣你啦。祝大家收听愉快，平安喜乐。
1: 好，谢谢陈蕊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4: 啊，拜拜。
1: 好，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
5: Hello，
1: 是的，
5: 国荣美女主播，早上好。
1: 早上好。
5: 啊，我首先祝你周日值班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平安健康。
1: 谢谢你，是黄光耀吗？
5: 啊，我是。
1: 嗯。好，请说。啊，听不见了，有点卡住了，还在线上吗？
5: 啊、
1: 嗯 ，OK， 来。OK， 又听不到了。OK， 是光耀吗？喂喂。还在线上吗？喂喂，OK，
5: Hello?
1: 好的，来，请说，现在可以了。
5: 啊，你
1: 现在可以了，
5: 知道吗？
1: 现在可以了，现在也可以了，请说。
5: 啊，
1: 嗯，
5: 啊啊，好好好好好
1: 好。OK， 没关系啊。那继续加油，继续加油，抢线！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啊，国荣，早上好。
1: 晚上好。
6: 我是罗浮新山的黄林腾。
1: 好的，林腾，来，请说。
6: 我要今天把祝福送给古晋邓琴、17里的杜秀英、马坡的黄秀玲、15的吴桂清、罗浮新山的林珠儿收听，记忆不管春夏秋冬，祝福大家健康平安，拜拜，也祝你过年愉快。
1: 谢谢你，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一起来听歌，送上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1: 10:31，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旧区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国荣早安。
1: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是古晋十里的蔡长妹。
1: 好的，长妹，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把祝福送给8月27日生日的许玄芳，祝他生日快乐。七点给涂振兴、杨宝华、李凤凤、陈明珠，还有国荣收听，祝大家听歌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长妹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2: 拜拜，
1: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旧址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我是来自新加坡镇江的陈丽燕。
1: 好的，丽燕，来请说。
3: 我要点给廖志生、陈明珠、刘桂芝、王秀兰、李亚蕾以及郭永宁，祝你们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1: 好，谢谢丽燕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3: 好，谢谢郭永，
1: 谢谢你，拜拜。
3: 拜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幸运的电话。喂喂，你好，早安。
4: Hello， 国龙，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4: 我是来自新乡的陈明珠。
1: 好的，明珠，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我要把歌曲点给好友刘桂芝、镇江陈丽燕、杨露娇，8月1日过生日的郭瑞雄，8月3日过生日的蔡长妹，祝两位寿星诞辰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1: 嗯，
4: 也祝国荣这般愉快。
1: 好的，谢谢明珠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4: 好的，谢谢，
1: 谢谢你，拜拜。
4: 好。
1: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国龙，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我是来自基隆坡的黄珍琪。
1: 好的，珍琴，来请说。
5: 今天我要点给王秀兰、严艺兰、李亚杂、李亚蕾、李景香还有和国龙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开开心心。
1: 嗯，
5: 谢谢你，国龙。
1: 好的，谢谢珍琴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好，谢谢你，
1: 谢谢，拜拜，
5: 拜拜。
1: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国龙，早上好。
1: 早上好，
6: 我是来自渭南高烟的李雅芝。
1: 好的，雅芝，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6: 送给8月份生日的1号的郭绿雄，3号的蔡长妹，7号的柯国明大哥，也请叶叶兰还有黄秋儿收听。祝大家听歌愉快，生日的生日快乐，谢谢你，国龙。
1: 好的，谢谢雅芝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6: 拜拜，拜拜。
1: 送上刘秋怡的歌《心里只有你》，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 SUBVFM 你的凉拌。

0: 10:37，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1: 你好，
0: 你好，
1: 早上好，
0: 锦香，锦香，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1: 今天首先点给夏楠楠的《我爱情》，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吉隆坡的黄整琴。还有槟城的李雅芝，槟榔棒的刘来娇，祝大家天天开心，也祝你播音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锦香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
1: 拜拜，
0: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广东早，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2: 我是宝生的玉兰。
0: 玉兰，
2: 对对对，我想点歌给李亚杂、罗美珍、赖小熊、王整琴还有王秀兰。国荣，你大方愉快啊！
0: 好，谢谢玉兰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2: 好，谢谢，
0: 谢
2: 谢，
0: 谢谢，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Hello， 国荣，主持人，早上好啊。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3: 我是济南的陈清河。
0: 好的，清河，来请说。
3: 我要把歌曲点给廖志深、黄秀兰、赖秀珍、黄光耀、李晨磊以及国荣一起收听，祝大家8月份比7月份更好，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清河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3: 拜
0: 拜，
3: 拜拜，同样啊。
0: 好，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大家努力加油抢线。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打球的月兰。
0: 好的，月兰，来请说。
4: 我要把歌点给8月7号生日的柯国明，8月26生日的黄明昌，8月23生日的赖小熊，还有27号的许贤芳，还有张素琴，祝他们生日快乐，幸福美满啊！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
4: 祝你当当愉快。
0: 谢谢月兰美好的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谢谢，
0: 好，谢谢你，拜
4: 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
5: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位？
5: 是关丹的大莲妹。
0: 好的，莲妹，来请说。
5: 今天我把祝福送给张美美、许贤芳、王整琴、王秀娥、王秀玲。还有国荣，你祝大家周日快乐，幸福安康，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莲妹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5: 一样，拜拜。
0: 好，谢谢，拜拜。送上贝蒂的歌曲等候你1万年，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送到 VFM 你的两半。

0: 10:42，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喽。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啊，我是老子的少奇啊。
0: 少奇，好的，来请说。
1: 我要点给新啊新山的林珠儿、李碧华、丁家楼的杨梦欣、雅北的吴爱卿、刘来娇，还有主持人你呢，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事成，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啦。
0: 好，谢谢少奇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1: OK， 拜拜。
0: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Hello，
0: 是的，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3: Hello，
0: 你好。
3: Hello， 你好。我现在点歌给，
0: 请问是哪一位？
3: 黄梅英夫妇，听歌愉快。
0: 请问是哪一位呢？
3: Hello， 我是吕丽琴，大喊家吕丽琴。
0: 丽琴啊， OK。
3: 点歌给徐西湖、黄梅英夫妇，听歌愉快。
0: 好的，谢谢丽琴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拜拜。
3: 好，谢谢。
0: 嗯，谢谢你。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安。古今邓琴。
0: 邓琴，好的，来请说。
4: 我将这首歌献给许西湖、林珠儿、陈清河、许玄芳和吴桂清。国荣，祝帮你愉快，谢谢你。
0: 好的，谢谢邓琴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4: 谢
0: 谢，谢谢，
4: 拜拜。
0: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5: 早上好。
0: 嗯，早上好，赖小熊。
5: 呀，新加坡赖小熊，不过现在我在古晋啊。
0: 啊，在古晋啊。 OK， 欢迎来到东马。
5: 啊，对啊，参观那个美食节啊。
0: 啊， OK， 欢迎你哦。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5: 吃了，吃不完了。
0: 好，吃的是福啊。好的，来请说。
5: 好，首先呢，我要点给槟城大三角的徐西湖大哥李碧华、李雅达也祝福明天过生日的蔡长妹，祝她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还有最后要祝福罗美珍早日康复谢谢你，国荣祝你生活愉快，幸福美满。
0: 好，谢谢小熊的参与以及美好的祝福，也祝你旅途愉快，然后平安健康。
5: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好，拜拜，
5: 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6: 上午好。
0: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
6: 我是来自孟加拉的梅花。
0: 梅花，好的，来请说。
6: 请给爱情来教少奇、歪西藏、锦香，还有你，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喜乐，拜。
0: 好的，谢谢参与，也祝你平安喜乐，开心每一天哦。好，拜拜。
6: 那这样吧。
0: 嗯，好，一起来听歌，送上崔台金的快乐的恰恰姑娘。

0: 时光会老，但好音乐永远年轻。沙巴 VFM。
1: 10:48，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国勇，早上好。
1: 早上好。
2: 龙活新山陈桂英。
1: 好的，桂英，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2: 寄送给杨宝华、张素琴、李雅蕾、李雅芝、李成磊，还有国勇你。祝福大家天天好心情，周日愉快。
1: 好，谢谢桂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2: 谢谢你，国勇。
1: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国勇，早安，早安。
1: 早安，早安，喂喂。
3: 我是妹妹。
1: 好的，来请说。
3: 假日愉快，天天开心。
1: 谢谢，你也一样哦，天天开心。
3: 大家一样，我很开心。
1: 好，
3: 打通就开心。我要把祝福送给文曲大哥，还有我的家人。今天是8月份，是我的家人，就是微微、那个你生日快乐。还有就是祝8月份的点歌那些网友们全部生日快乐，还有。我用点给你，
1: 好，谢谢萌萌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8月，平安健康。
3: OK，
1: 谢谢，
3: 拜
1: 拜，
3: 拜。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4: 国勇，早上好。
1: 早上好。
4: 祝你这般愉快哈、
1: 哦。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呢？
4: 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
1: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我把歌曲点给在罗后新山的林珠儿、王林腾、王丽君、槟城大三角纳豆王清德大哥，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啊，包括国勇你都听了哦。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谢谢，
1: 谢谢你，
4: okay，
1: 拜拜，
4: 拜拜。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早上好，梁国勇，国勇你好啊。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5: 我是来自大理部的郭秀斌啊。
1: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5: 我要点给我的亲戚朋友们说听啊，祝他们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啊，还有郭永良。
1: 好的，谢谢，谢谢你，
5: 谢谢你啊，
1: 也祝你身体健康。
5: 拜拜啊、
1: 好，拜拜。
5: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早上好，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杨宝华、杜秀英以及黑碧亮啊，祝国荣帮帮愉快，谢谢哦，天气真的好热好热、要记得多喝水，拜拜。
1: 谢谢参与，拜拜。
6: 好的好的，拜拜。
1: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电话进来呢。 OK，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7: 早上好。
1: 早上好。
7: 我是来自苏姑的吴桂清。
1: 好的，桂清，来请说。
7: 祝福苏美马坡的黄秀林、金山林姑儿、黄林腾、古晋真情新加坡许贤芳收听，祝福收入听歌愉快，国荣祝你播音愉快。
1: 好的，谢谢桂清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谢谢，拜拜。
7: 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8: 国勇，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8: 好，马东埔李水平。
1: 好的，水平，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8: 送给法生的严依兰、李阿扎，还有吉隆坡的王振廷， 罗美珍以及新山的林珠儿，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
1: 好的，谢谢水瓶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周日愉快哦，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应该是今天的最后三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9: 嗯，国龙，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9: 啊，我是来自槟城的罗美珍。
1: 好的，美珍来请说。
9: 啊，今天我要把歌曲回信给沈宝莹、陈桂英、李亚杂、王秀兰以及严艺兰，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国龙。
1: 好的，谢谢美珍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
9: 好，谢谢，谢谢，拜拜。
1: 好，继续来接听电话，今天的最后两通电话了。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10: 早上好，我是爱青。
1: 爱青，好的，来请说。
10: 先把祝福送给你，
1: 谢谢你。
10: 龙龙鳌凤群锦香美珠金地梅花，祝他们每个人有个美好的周日，听歌愉快，平安健康，祝他们一样要开心每一天。
1: 嗯，好，谢谢爱青啊、快乐的祝福，也祝你开心每一天。
10: 谢谢，拜拜，
1: 拜拜。好的，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啦。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1: 国勇，你好。
1: 你好，
11: 我是李碧华。
1: 碧华，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11: 我要点给曹富明，南都的李少奇、黄秋娥，还有正在古晋的赖小熊。有几个了？我在外面了。
1: 有四位了，还有一位。
11: 哦，还有一位啊。
1: 嗯，
11: 还有一位就点给大圆妹了。啊，最后就点给梁国荣你。
1: 好，
11: 谢谢你啊，国荣。
1: 好，谢谢碧华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拜拜。
11: 哦、OK， 拜拜。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呢，就在此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踊跃的拨打热线参与。稍后在11点的时候，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旧曲的，不要走开喽。送上费玉清的歌《月光小夜曲》。

Assalamu alaikum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将在服饰液化天然气项目获得40%股权。州政府继续通过沙巴进步繁荣2.0发展蓝图推动各项发展议程。MA63 会议明天举行，预计将讨论沙巴特别拨款余额。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将在几个月内与国家石油公司签署的协议中获得沙巴服饰液化天然气项目40%的股权。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Haji Noor 说，这是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密切合作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代表沙巴将进一步参与州内油气产业发展。他说，州政府与国油已达成合作协议，为沙巴参与油气领域创造更多机会。他透露，国油在山打根海域发现的新油气田项目，沙巴也将获得20%的股权。他是在卡拉巴干县署礼堂主持卡拉巴干国会选区人民巡回活动及昌明瓷敏销售计划后这么表示。沙巴州政府将继续通过沙巴进步繁荣 2.0 发展蓝图推动各项发展议程，持续建设一个更先进、更具竞争力、更繁荣的沙巴。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Haji Noor 说， SMJ 2.0 将重点推动可持续经济发展，强化人才培育，提升生产力，同时加强州内竞争力，推动创新与科技应用，并落实更具包容性的发展。他说，州政府也会持续加强各项惠民措施，包括教育、社会福利、房屋、医疗保健、乡区发展、妇女与青年赋权，以及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品质，让人民享有更好的生活。他是在2026年国庆月沙巴日及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上这么表示。讲词由副首席部长兼庆典筹委会主席 Dato Sri Banglima Masidi Manjun 代读。有关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的会议将在明天举行，预计将讨论联邦政府尚未发放给沙巴的91令吉特别拨款余额。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Masidi Manjun 说，沙巴州政府与联邦政府正积极展开协商，确保首相宣布的总额15亿令吉特别拨款能够在今年内全数发放给沙巴。他说，会议也预计会讨论沙巴争取联邦政府归还 40% 净税收权益的课题。首相今年5月宣布将沙巴特别拨款从原有的6亿令吉提高至15亿令吉。这项增加拨款的安排是在联邦政府与沙巴州政府通过正式谈判，就 40% 净税收权益落实机制达成最终方案前，作为一项过渡性的临时措施。针对外界指沙巴在发展方面被边缘化，马西蒂认为，人民应该客观看待并共同检视自己为沙巴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他说，大家应该携手努力，确保沙巴持续走在国家发展的主流轨道上。此外，他也呼吁沙巴人民配合沙巴日及国庆月庆典，在住家、商店及办公场所悬挂国旗和州旗，展现爱国精神，共同营造浓厚的庆典氛围。沙巴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Masidi Manjun 说，沙巴州政府支持电动车发展，但必须以务实及循序渐进方式推进。他说，电动车普及不能只靠推出新车型，也需要同步提升充电设施、电力供应、技术培训及售后服务，建立完整的电动车生态。
他呼吁政府机构、能源供应商、汽车业者、充电营运商及私人企业加强合作，扩大充电网络，提高民众使用电动车的便利性。他在为一家电动车亚庇 3S 中心主持启用仪式时表示，沙巴地广人稀，民众经常需要长途驾驶，因此消费者除了关注车价，也重视续航能力、充电便利、电池耐用度及售后保障。他说，州政府将根据2040年沙巴能源路线图与总体规划，强化电力系统，并发展再生能源，为电动车发展奠定基础。配合国庆月及马来西亚日庆典，辉煌条纹独立远征活动持续成为推广团结与爱国精神的重要平台。属相署沙巴及沙拉越事务部长达杜穆斯塔法·萨姆说，由新闻局主办的这项活动可通过一系列以国家精神为主题的社区活动，让不同族群共同参与，并促进团结与培养爱国情操。他是在孟加达主持夏南南州选区昌明社区精神活动及辉煌条纹独立远征启程仪式开幕后向媒体这么表示。这名石邦加区国会议员也向孟加达镇巴沙一带的商贩和民众派发辉煌条纹国旗及沙巴州旗，响应一个家庭一个辉煌条纹运动，借此弘扬爱国精神，促进全民团结。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将在服饰液化天然气项目获得40%股权。州政府继续通过沙巴进步繁荣2.0发展蓝图，推动各项发展议程。MA63 会议明天举行，预计将讨论沙巴特别拨款余额。新闻播报完毕。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Mati.

0: 点子小宇宙，
1: 五个提升沟通技巧的小建议。有效沟通能让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更顺利。今天我们来分享五个提升沟通技巧的小建议。首先，保持眼神接触，表达出你对对方的关注。其次，避免打断别人，说话时要清晰简洁。第三，注意肢体语言，它能传达你的情感和态度。第四，倾听对方的意见。最后，保持积极的反馈。沟通不只是说话，倾听和理解同样重要。提升沟通技巧，让你在人际交往中游刃有余。
2: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Super VFM， 你的两伴再次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22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李毅的《日落黄昏》，凤飞飞的《何日君再来》，还有凌云的《去年今日》。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歌名里有“日”这个字的，昨日的日啊，生日的日，日子的日。希望大家有个在八月份呢，天天都是好天，天天都有美好的日子。我从上两个小时开始也已经开通了这个脸书直播以及 TikTok 直播，欢迎大家来到这两个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交流。首先先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一些朋友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 Claire Inesius、 Corina Matiasan、 Robert Berto、 Siti Safira、 林珠娥、 Mohamed Rizwan、 Shubin Jimiko、 刘桂芝、黄光耀、叶月兰，还有杜秀英、孟超用、杨露娇、艾斯亚、Choi Sen、彩蒂，还有汉文、尤桂芝、黄真琴、徐西湖、梁汉坤、阿杜、Helen Quay， 还有谁呢？我再看一看啊，最新啊，有 YK Chong 来冒泡了 ，OK， 欢迎，还有马坚凤。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还有互动的，有 Cherry Dan、金凤、 Uncle Maxson， 还有 Brother、光明、锦香、盛梅、等等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问候以及祝福，我都看到了。好，这时候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往日的爱情》。

2026年全国乐集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及 Merdeka 360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辉扬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唱名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达兰，迪迪马蒂。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青山的《难忘往日的你》，还有之前的那首呢是美代的《明日之歌》，珠江《往日的旧梦》以及王芷蕾的《昨日恋情》啊，都是已经在刚刚已经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接着下来呢，送上的是李晓薇演绎的《夏日罗曼史》。

0: 很像一位，医生也是很像一位。
1: Sabo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2: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过心都弯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
3: 抖亚兰 FM 92.7

记得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刘文正的《闪亮的日子》，还有之前的那首呢是杨燕坚的《向日葵》。好的，时间已经是11:49了，来到了今天我们有声茶馆的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还有祝福以及问候的啊，无论是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留言的大家啊，一起互动的大家，或者是默默的守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你，都感谢大家的留守和陪伴的。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江淑娜的《明日天涯》以及罗宾的《夏日温柔》。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我是 Katrina 国荣，我们下个星期再会，拜拜。

0: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淡南 FM 93.1
2: 有声茶馆。